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法治故事，我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诈骗案。在上海松江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呢，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案件侦破后，警方发现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6人

0: 竟然是专业演员，他们被人花钱请来，专门给钱先生上演一场人生大戏。
1: 全是演员，专业演员，这身价有几个亿，那个身价有几个亿，我那时候想都没想过呀，他们在演戏给我看。
2: 2025年12月，钱先生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李总，因为是朋友介绍，钱先生对李总的身份从未有过怀疑。
1: 跟我这个朋友，那认识了有十来年了吧，有个业务，可以跟我一起做，然后才认识这个人。他说这个李总啊很有实力，集团的里面的高层，然后还在钢铁，关系很硬，身价肯定也有3-4个亿了。他说有2-3千万吧，家里面。
2: 钱先生的朋友说，李总的手里有几张银行承兑汇票，着急出手，但是因为金额太大，一个人拿不下来。
1: 跟我这个朋友有兑过票的，就说有一个一为单位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呢，资金可能有限，就找到我一起。
2: 承兑汇票，简单说就是企业开出来的延期付款欠条，由银行或者大企业做担保，到期凭票拿钱。但是，有的汇票持有者不想等到票据到期，愿意付出一笔利息，提前换取现金。于是，就有人从中承接这份票据，先行垫付现金给持票人，等到票据到期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
3: 承兑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利润的，因为它承兑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2: 钱先生和朋友当时大致盘算过，要是他们能一起把李总手里的汇票吃下来，中间的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
1: 那肯定心动呀！现在说实话，基本上没有这么大力，就想先看票大的呀。
2: 几天之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总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晚，李总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接待了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1: 高峰，公子哥，中集团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2: 这次见面，双方相谈甚欢。第二天，李总又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上楼，但是一位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承兑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去集团里谈。
1: 5.4亿，一张是2亿，然后他不能拍照他们公司的机密。
2: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两张如此巨额的承兑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总实力不俗。不过李总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要走很多流程，耗费时间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住下来，生意这方面有他盯着。
1: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都是好业，单包的话100块钱嘛，你平常一包一包的没了。
4: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人设也好，背景社会面的关系，他都是始终是比较相信的。
0: 随后的每天晚上，这位派头十足、实力雄厚的李总都会招呼钱先生一起吃饭喝酒，直到钱先生报案，那两张承兑汇票的生意都没做成。那既然生意没做成，那钱先生的1400多万元又是如何被卷走的呢？
2: 经警方调查，那两张所谓的高额承兑汇票，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找人用修图软件做出来的诱饵。此后等待钱先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圈钱大戏。第一位登场的是一家钢铁公司的殷总，因为钱先生平常做的是钢材生意，一次饭局上，李某专门喊来了这个能给钱先生有生意帮助的殷总。
1: 钢铁的一个高管，我打听过了，钢铁的领导叫什么英，然后我去对比一下照片，好像两个人是有那么一点像。
2: 席间，李某给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说殷总的钢铁公司就要上市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殷总同意他以内部价申购原始股，只不过他现在有80万元的资金小缺口。
1: 拿了 APP 给我看， 上面显示有3600万余额可用余额为零，就是说卡被冻结了，说。

0: 找这个解冻的都快了。
1: 他给我们报警人看的还不是一个静止的一张图片，他当时是类似于像进了一个 APP，他整个资金冻结，他这个整个界面它是可以滑动的。那么报警人等于是看着他在那边操作，并且向我们报警人是展示这个我这个账户上面有这个上千万资金被冻结着，这个过两天可能就已经解冻了，有这么个情况。那么也使得我们报警人始终相信，对方这个资金量其实是比较雄厚的。
2: 然而，事后经警方调查，这些都是李某找人做的假页面。
3: 虚构的一个软件内，就是说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实现。
2: 利用一个虚假的银行页面，李某轻松营造了自己暂时窘迫的假象，而殷总身上那讳莫如深的神秘，让钱先生相信原始股确有其事，很快就把80万元转给了李某。原始股的戏码还没结束，第二个角色又粉墨登场。这一次是手握钢材资源的蒋总。
0: 姓蒋的这个人就等于说是殷总的下属，就是说我如果做这个钢材的话，以后就是说还要靠这个蒋总，就是让就是说关系一定要搞好。
2: 李某介绍说，蒋总负责公司钢铁的出口，只需要他一番操作，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老板，但前提是要给蒋总150万元。
0: 蒋总，很会说，他比那个殷总年轻，比市场价低个2、300的，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2: 150万加上第一次的80万，此时钱先生已经真金白银拿出了230万。但是考虑到未来这两位老总对自己的生意会有帮助，而且还有马上就可以拿到手的汇票，钱先生丝毫没觉得异常。此时，李某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挣到好几千万。
0: 但王志宇也看了，就是很多人在那边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个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000-9000万，说进来6400万。
2: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能凑到200万元，但这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元。于是，钱先生又向朋友七拼八凑了400万元，转给了李某。没多久，李某特地张罗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买家。钱先生还为此花钱请了翻译。
0: 语言了，就是流利了，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但是我感觉他就是外国的，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他说到了。
3: 走访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厂房有买卖的行为，但是是之前了，所以说去购买厂房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2: 当时李某还给钱先生展示了2张到账截图，意思是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不过因自己急需资金周转，过几天便给他转账分成。然而几天后，钱没等来，等来的却是李某介绍的神秘大人物李大姐。
0: 李大姐就说他们这个集团这些分头的业务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这个李大姐处理，穿的也板板正正的，话也不是很多。
2: 这话没说多久，李大姐的麻烦事果然就来了。据李某说，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对方提出470万元的封口费，李大姐因为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于是又开口向钱先生借钱摆平，于是钱先生又分多笔给李某转了钱。
3: 嫌疑人出示了一个转账截图，他意思呢就是说你给我的钱我已转交给对方了。查一个真实的流水情况呢，发现这个根本不存在，那也就是说嫌疑人是伪造了一个转账截图。
2: 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问钱先生拿走了309万元，短短半年骗走了钱先生共计1400多万元。
3: 用这个成对汇票的事情吸引着那个被害人，营造各种场景，不同的人物出现，让被害人觉得李总很有实力，这个过程中就会以各种理由要钱。
4: 其实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的男子，而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竟然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
2: 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62岁，他扮演的就是李某最早介绍给钱老板的南通钢铁公司的殷总。
5: 10年前我就失业在家里了， 外面玩啊干嘛，认识了个朋友，把我拉了很多的演艺群，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接通告。
2: 平日里通过演艺群接戏的张某，这些年也见过不少世面，演过不少的小角色。
5: 刚开始是演群演嘛，只能80块钱，这都不像说话的。后来嘛，慢慢之间模仿的多了，那我就开始报特约了，价钱高一点，300、500，边看边学吧。
2: 一个平常接戏的演员，怎么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起了有原始股的老总了呢？据张某交代，他当时接的是生活演员。
3: 生活演员的大致概念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人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打比方，我不是大老板，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有秘书、有司机为我服务。那我不可能有真的司机啊、秘书之类的，那我就找一些生活演员，生活在我身边。
5: 生活演员啊，工资800，照片发张过来看一下，也比较像他认为的领导嘛，穿套西装就去了。原始股，那么可不可以我先弄一点？他说啊，你反正说叫同意就可以了。
2: 对于如何演绎老总，张某有些心得，但似乎又不多。
5: 气场就是，你要有这个气场在，你演什么？你一定要像什么？生活当中我也不怎么笑，也有健忘症的、啊。早上吃过什么，到时候也就忘了。有这样的，好像就感觉到糊里糊涂在过日子一样的。但是，一到那个正宗的场合呢，做老总呢，我就一本正经的啊，也不怎么笑，也就感觉到很严肃的。
2: 要圈更多的钱，只有一个角色肯定是不够。于是，一转头，李某又去找了第二个演员。
6: 演那个高考的阅卷老师，演那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是特约演员，那么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
2: 47岁的于某有着6年左右的演艺经历，他受邀参演的是殷总的得力爱将蒋总。相比稀里糊涂的殷总，年轻的蒋总能说会道，拿到了更多的片酬。
5: 有的时候记台词我不要忘记掉，叫他扮演就是说我的一个部长，他呢年纪比较轻，比较灵光，说话又很流利。
6: 那我说我片酬是2000块钱一天的，是这样的。他说哦，刚我不懂了这个价钱具体。场面上他说那么杨总啊，那么反正因为我是生产厂长嘛，到时候说钱嘛就说啊好钢当废钢一块就运出来了，算差价
2: 的。扮演殷总的张某和扮演蒋总的于某，在李某安排的剧本里打配合，协助李某成功圈走钱先生230万元。在李某找来一波又一波演员中，扮演国外买家的万某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很特别的演员了。
7: 我演过几十部了，身高形象还比较好的就叫大前景，就是靠近主演近一点，小前景呢就是离得远一点。我后面不是大前景，我已经演到角色了。
2: 62岁的犯罪嫌疑人万某早年间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因此无论是扮相还是语言，万某演起外国人来已经算得上是小菜一碟。万某自称接戏多片酬高，然而事实上这几年他拍戏的机会越来越少，日子其实过得紧巴巴的，于是也接了生活演员的订单。
7: 网上买的工作西装也就100多块钱，只有这么一套西装，我拿不出第二套西装来。生活演员虽然就是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就是连续性比较多，不像我们拍电视剧，打个比方说，我拍个3天5天就结束了。
2: 万某的演技确实和其他几位不一样，甚至还骗过了钱先生找来的翻译。
7: 啊，就是我的钱怎么还没转到？李老板他把那个转账东西发给了我，让我倒发给他，意思就是我把钱转出来了。
2: 就这样一来一回，李某顺利营造了厂房买卖已经成功的假象，圈走了钱先生400万元。但此时的李某还不满足，眼看着再演下去就要露馅，李某又找来了演员何某，扮演身份特殊的李大姐。
8: 就我们穿了高大上一点，化妆这样一穿，肯定要拿手镯啥，戴个戒指。以前有钱的时候，我买了一套嘛。
2: 李某为何某设计的李大姐这个角色手眼通天，但戏码却最离谱。
3: 其实报警人考虑的并不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他，而是觉得之前也谈到一些废料废钢的生意啊，成对汇票的生意啊，他就觉得我可能我这次帮你一次，那我后日后的生意会有更多的保障。
2: 警方经过全面调查后确定，李某所谓原始股申购、废钢买卖、厂房交易等全部都是子虚乌有。但即便如此，和李某同时落网的不少演员们还坚称， 李某就是一个豪横的大老板，
6: 开了辆好像是蛮豪华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路虎车，是南通市的第一辆的揽胜。然后呢，车里边呢，我看到过有好几次了，装的那个现金的，
5: 500多万的一辆豪车嘛，蛮有魄力的啊，也蛮大方的，所以说人家都愿意跟他干。
4: 按照这些演员的说法，这个李某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为他卖力的演戏。那么这个实力如此雄厚的李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2: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如实交代了他所有的犯罪事实。据他说，这些年他父亲一直在做工程生意，为家里积累了不少财富。
9: 合伙投资做球盘，就赌球嘛，所以一下子在家里面拿了好几千万出来，给他们拿走了，人家问我要钱，我没还得出来，人家把我告了。
2: 2002年，指望一夜暴富的李某走上了歧途，锒铛入狱。
9: 我爸呢，80年的个体户，我家里面又是我独生子一个，我吃了这官司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比人矮一等。
2: 李某说，为了赢得家人朋友的尊重，他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业务量有限，他动了邪念。
9: 认识一点，好像社会上混得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家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喊过来了。
2: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搭建虚假的圈层。
7: 我每次我去呢，我就不收他钱了，像人家做经纪一样的，就赚200块钱一个人的人头费。
2: 2025年，李某在一个打牌群里认识了钱先生朋友小朱。此前，他也确实和小朱做成过一单银行承兑汇票的小生意，由此建立了信任。
9: 第一张承兑汇票收了我86000块钱手续费，我说的这边有可能，过了年之前有可能要到福州那边要挑个承兑汇票。
2: 以更大金额的虚假汇票为诱饵，用所谓商界大佬的存在做背书，在各类演员的轮番作秀下，被害人在觥筹交错中渐渐迷失了自我，掏出了钱，而这些钱都被李某用来还债和更多的包装，
3: 给这些演员发工资、机票啊、火车票之类的，租住的宾馆也是当地属于比较顶级的，吃饭去当地比较高级的一些餐馆、日料店啊，它的流水其实非常快，每天都有几万块进出。
2: 正是这样豪掷千金的牌面，让李某周围的人都以为他很有实力，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戏。
3: 开的车都是租来的，而且车租来的车的租金都还没有结清，他给人家展示的现金，一个可能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个就是他用练功券混在真币里面。
2: 李某的行为毫无疑问涉嫌诈骗，那么那些为李某成功诈骗立下汗马功劳的演员又该负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0: 合伙演员一般是帮助这种雇主啊，去达成一个那种合理的一个心愿，对吧？应该是在一个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内的。这个案子呢，涉及的一些生活演员呢，和被害人一直有接触，深度介入了这个关于钱款的往来，那么这个主观名字是可以推定的，与这个李某有一个共同诈骗的故意，然后被害人是深信不疑的，那从而交付了这个财产呢。
2: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和众演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这场骗局看似高明，其实从一开始的承兑汇票、废钢废料，再到后边的原始股，全都游走在违法的灰色地带。犯罪嫌疑人李某正是利用了一些人的逐利心理，精心打造富豪人设，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荒唐大戏。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